0: 天都
1: 不累也不累兄弟们干了一切
0: 还
1: 是累可没累
0: 不
1: 练吗当卡路不练吗只能干了一路啊所以做清楚都跟我不一团一你会能做起啊不清楚表妈给你怎么一打早也给我们做起什么你听你说你要什么做起